量的选票，经济自由度在亚洲变成倒数第二，仅能过中国。大量的选票，经济自由度在亚洲变成倒数第二，仅能过中国。大量的选票，经济自由度在亚洲变成倒数第二，仅能过中国。